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2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4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2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2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2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，
2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
3: 五路，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2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2: 中山
0: 中山六路，
3: 中山七路，
2: 中山八路，
0: 米市中山七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4: 中山八路，
2: 中山四路，龙津路，
3: 米市路，
4: 龙津路，
0: 凤园路，
2: 米市路，
0: 鹰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3: 安宁路，
2: 蓬莱路，
0: 刘前
3: 街，
0: 刘
3: 前直街，
2: 中山五路，
0: 徐前路，
2: 冯园路，
3: 冯园路，
0: 农南路，龙津路，
3: 竹
0: 西宫二马路，
3: 静
0: 海路，
4: 庙前子街，
0: 李氏路，
3: 李前子街，
2: 中山六路，
4: 书前路，
2: 安宁路，
0: 蓬莱路，
3: 西
0: 头二马路，
3: 徐前路，
4: 大连路，
0: 逢源路，头庚路，
3: 山路，
2: 庙前子街，
4: 静海路，
0: 恩宁路，
3: 西堤二马路，朝西岗一
4: 桃贤路，大德路，蔡木兰路，
3: 陶金路，
2: 蜀前路，
4: 景华路，西堤二马路，桃贤路，
0: 庙前直街，
2: 榆林路，
4: 陶金路，
3: 来德路，
2: 中山七路，
0: 蜀前路，
2: 静海路，中山八路，
0: 农林路，
3: 低堤二马路，
2: 大德路，龙津路，梅溪路，三木兰路，
0: 竹丝岗二马路，
2: 西堤二马路，蓬莱路，桃贤路，桃金路，
0: 静海路，
2: 恩宁路，庙前直街，
0: 大德路，
2: 蜀前路，
0: 山路兰路，西堤二马路，
2: 红林路，竹丝岗二马路，
0: 桃贤路，
3: 光州，
0: 桃金路，